0: 时间很接近，不再再被重写。
1: OK， 来吧，行动步。
2: 哈，
3: 为什么又是你？
4: 我可以放，可以放喵吗？
1: 行步。
2: 好痛苦，
4: 懂。
3: 好了，你来吧，我躺了，
2: 我可不可以？
4: 我觉得有一点很好奇，就是
3: 我真的很讨厌那个男生，我觉得。

0: 我沉默中的道理，
1: 未知的确实，缺少一条路，缺少一
0: 个
1: 出
0: 口，
1: 缺少一块
0: 能
1: 让
0: 我填
1: 满
0: 自己
1: 的
0: 碎片。
1: 为
0: 什
1: 么
0: 世
1: 界不
0: 完
1: 全
0: 毁
1: 灭？
0: 为
1: 什么
0: 我不
1: 能
0: 消失
1: 得
0: 干
1: 干
0: 净
1: 净？
0: 我
1: 不
0: 属于
1: 故
0: 事，我
1: 也
0: 不属
1: 于
0: 虚构。
1: 树叶翻了一半
0: 就停
1: 止，荷叶遮一半
0: 就
1: 冻结。他们顽皮地按下冻结键，所以我只能被困在这里。我不知道。